力当中咬牙前行，把人生价值捆绑在单一的赛道，却执着于上岸的圆满。其实范进的疯癫呢，是被单一的价值观裹挟的一个悲剧。我们的焦虑也是深陷在世俗标准的一个内耗。人生呢，从来不是一场非输即赢的考试。愿我们都能够跳出这一份困局，不被世俗牵绊。也祝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早日抵达属于自己的彼岸，得偿所愿，心安顺遂。

0: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1: 翡翠音乐好歌不断正在播出。你好，我是小溪，送上这一时间段第一首歌，来自罗大佑《童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是一段值得回味的岁月，闪着光，让人感到无限的迷醉。时间是1998年，那一年在台湾，周华健、李宗盛、黄品冠三个人在周华健的新专辑里演唱了一首《最近比较烦》，传播很广。只不过不仅仅是这三个男人比较烦，他们所在的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也比较烦。其他唱片公司的崛起呢，已经开始动摇滚石唱片多年以来的霸主地位。还好当年的滚石还有一棵刚刚崛起不久的摇钱树，就是任贤齐。1996年，凭借专辑《心太软》，任贤齐火速的窜红，而滚石呢也趁热打铁，新专辑《爱像太平洋》大卖特卖。其中《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伤心太平洋》《我是一只鱼》《任逍遥》几首歌的火爆，让任贤齐的人气到达了顶点。可以说那一年是任贤齐事业的最高峰。来听这首《我是一只鱼》。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这是新裤子乐队，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心的记忆，一部分源自于本土文化的传承，另一部分则来自外来文化，如同殖民的印记。在音乐创作中也是这样，我们可能会因为自身影响自身成长的某种音乐类型启发我们，尝试用心流淌出的旋律赋予生活新的音符。刺猬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旧宵。

这是苏阳的黑骡子，富有人文情怀的歌曲，用生动有力的笔触描绘现实生活，但有时候却可能不被另一位诗人所认同。那些部分理解仍然沉浸在传统当中的人，因为受限于

这是九连真人的末期少年穷。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中国唤醒了沉寂已久的创匪。首先迎接我们的是美国的乡村音乐和邓丽君的歌声，而西方的音乐启蒙其实早在30、40年代的上海就已经开始。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重新回到道路上，无论是摇滚乐还是原创音乐，它们都是现代音乐的分支，却又同样承载着现代音乐的进化。是来自 Tony John White The Path of Destined Growth。

这是来自 Tony John White 的 Best of Descent Grove。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刺猬乐队最后一班车，下期再见。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人生如一场修行，得意时一日看尽长安花，艰难时潦倒新停浊酒杯。但生命的跋涉不能回头，哪怕畏途谗言不可攀，也要会当凌绝顶。哪怕无人会登临意，也要猛志固常在。在经典中汲取九万里风鹏正举的力量，历练也无风雨也无晴，待到重阳日，我们还来旧菊花。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人，我是雨轩。
1: 大家好，我是喜乐。
2: 我是曼曼。
3: 大家好，我是雅
4: 娜。到你的梦想，
3: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8: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9: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7: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0: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7: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8: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1: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7: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2: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3: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上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聊过独处的惬意、义无反顾的心动，还有奔赴理想的坚持。旋律承载的情绪还有很多种模样，接下来就继续让音符来接住我们散落的思绪。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应子月演唱的《夏天的雨》。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应子月演唱的《夏天的雨》，这首歌营造出了极具画面感的夏日氛围，轻快的流行编曲搭配细碎的鼓点，营造出了雨后清爽的氛围感。应子月灵动的音色也是把夏日独有的悸动和松弛感表达了出来。夏日的阵雨总是来去匆匆，也像生活里那些突如其来的小情绪，来得热烈，消散之后呢，一切又变得很清爽。雨后晴空，接下来就开启一场天马行空的浪漫漫游，一起来听汪苏泷演唱的《昨晚我环游了地球》。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汪苏泷演唱的《昨晚我环游了地球》。汪苏泷呢，一向很擅长充满想象力的流行旋律。刚才的这首歌的编曲轻盈梦幻，没有沉重的叙事压力，构建出了独属于精神世界的自由天地。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远行，但是思绪可以不受地域的限制。当现实生活感到拘束，不妨就让你的思绪出发，完成一场只属于自己的环球旅行。漫游结束，氛围感转向秘境感。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刘志佳演唱的《热带雨林》。

欢迎继续收听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呢，带我们体会了夏日雨后的清爽，思绪漫游的自由，还有热带雨林独有的朦胧氛围感。不同的旋律能够为我们搭建完全不一样的精神场景。精彩继续，好听的旋律还在后面，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梁静茹演唱的《我喜欢》。

梁静茹留下了无数的经典抒情歌，刚刚的这首我喜欢跳出了伤感的情歌框架，整首歌的曲风是明亮舒展的，旋律呢线条也是轻松上扬，传递出了接纳生活、热爱当下的心态。我们总会习惯地盯着生活里不如意的地方，却常常忽略了身边值得心动的小事，保持感知美好的能力，才能够持续地拥有热爱生活的底气。感受完这份热烈的欢喜，来听一听普通人的日常故事。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王以诺演唱的《小李》。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来自于一首非常具有市井气息的民谣作品，歌名呢叫做《小李》，由王以诺演唱，编曲呢是非常朴素的，几乎没有多余的装饰，重心呢全部放在了叙事的歌词上面。歌里的小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缩影，没有耀眼的光环，日复一日的认真生活。大部分人的人生呢都是平凡的，但认真生活的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好好的对待。今天这一期的电台情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一小时我们体会了心动、自省、平凡与浪漫。音乐没有办法直接的解决难题，但是能够给情绪一个安放的角落。希望今天的这些歌可以陪伴你度过一段舒服的时光。今天节目的最后要为你送上任然演唱的《落笔太慌张》。这里是电台情歌，期待下一次我们继续在歌声里面相遇吧。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

0: 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1: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0: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103。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人说，生活里不管是苦还是甜，总是要适应和忍耐。生活里最大的障碍是自己把偏见活成了经验。生命的过程就是认识生活的过程，生活的态度就是尊敬它，运用它，敞开它，不怠慢，不拖延。不知道你是这样对待生活的吗？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园丁梦，面朝花园，春暖花开。《园丁的一年》这本书是一部田园牧歌式的园艺小品，也是一幅活灵活现的花园生活画卷。作者恰佩克笔下的园丁形象鲜活可感，尽管他经常浑身湿透，沦为淘气水管的受害者，或是弓着腰将双手埋入土中，呈现给旁人眼前的往往是一副屁股朝天的形象，但恰佩克奉献给我们的不仅是令人捧腹的笑料，也是对人类无可救药的乐观精神的绝佳佐证。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部经典作品《园丁的一年》，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什么是园丁？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职业，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身份，是对种花种草痴迷的一群人。合格的园丁需要具备很多能力，不仅要熟知种子、发芽、球茎、嫁接、剪枝等概念，还要有丰富的经验，对自然条件了如指掌。合格的园丁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愿意付出辛苦。他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待在自己的花园里，弄得浑身泥土，还要让自己保持旺盛的精力，因为整整一年园丁都没有休息的时间。你可能会说，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其实在一年的辛勤工作中，他们可以收获治愈心灵的人生感悟。一月份对园丁来说有点难熬，春天还没来，他们空有一身的力气无处施展，一会儿焦急地关注天气，希望今年的温度和湿度对花草们友好一点，一会儿又拿着锄头冲进花园想要松土，却被冻得硬邦邦的土地给劝了回来。等到二月，园丁们总能有点事做了，因为春天要来了。但春天究竟什么时候来？园丁们的判断标准可跟其他人不一样。比如当红番花开始在草皮上冒尖儿，然后突然爆裂，跳

0: 找到合适的位置，再松土，把植物栽好。再经过一番挣扎，终于直起要折了的腰时，园丁们常常因为腰疼而骂骂咧咧，但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充满斗志和挑战。斗志是花园里的植物给予的。十一月，紫菀会眨着它迷人的淡紫色双眸，樱花草和紫罗兰仍在骄傲地开放，炫耀着十一月仍然是春天。印度菊也不会因为恶劣的环境而放弃追求完美、追求灿烂的初衷。玫瑰在风刀霜剑下仍然吐出自己最后的花蕾。在此刻，园丁们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这世界上根本没有死亡，也没有所谓的沉睡，这只是经历季节的变化而已。我们没看到新芽，是因为它藏在土壤深处；我们没看到未来，是因为它就在我们四周。我们似乎闻到了腐朽的气味，是因为我们被过去的习惯所蒙蔽。只要看看有多少幼芽从所谓腐朽的大地中冒出来，看看种子是如何发芽的，想想那些看似死去的植物如何再现生机、抽枝开花的，再想想神秘的未来是如何来到我们身边的，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以前的悲春伤秋都是庸人自扰。只要活着，就是人生最美好的一件事。读完这本《园丁的一年》，我们会发现，一个园丁的生活居然是如此有趣和幸福。当你拥有一个花园之后，看待万物的态度会开始发生变化。下雨是为园子提供水分，晴天是为园子提供阳光，而安静的夜晚则是为了让园子好好休息。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园丁的一年》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祝雨杰说，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园丁生活随笔，一点都不造作，不谈什么形而上的植物哲学，只有真正热爱园艺、有日积月累经验的人才能写得出的内容。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阿里地区。阿里地区位于西藏西部，东与日喀则和那曲地区连接，西南分别与尼泊尔、印度和克什米尔地区为邻，西北与新疆接壤，面积31万平方千米。阿里地区以世界屋脊的屋脊著称，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阿里不仅有神圣的雪山、圣洁的湖水，这里还是中国一些特有珍稀动物的乐园。长期以来，由于地域特殊和交通不便，这里生态环境保持完好，基本呈原始状态。仅在阿里东北部就有数十种野生动物。在这一座天然动物园中，最集中、最吸引人的当属班公湖鸟岛。鸟岛面积不大，长约300米，宽200多米。岛上只有一些低矮的灌木，沿岸还生长着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草科植物。小岛到处是石灰石碎块，遍地是鸟粪，有些地方已经堆积了厚厚的一层。每年春天来临，孟加拉湾的温暖气

0: 流吹入阿里高原。头年冬季，从高原飞往南亚大陆避寒的鸟群又飞回岛上，在此产卵繁殖后代。这是一片富饶的土地，它蕴含着神秘的宗教文化，造就了美丽的神山圣湖，吸取着千百年的日月精华。它是如此纯净神圣，风姿绰约。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我想带你一起走进美国内华达山脉的夏天，夏日走过山间。1869年，约翰带着面包和笔记本，独自走进内华达山脉，开启了一场为期3个月的徒步旅行。他记录下清晨的露珠，午后的阳光，夜晚

0: 的星空也描写了熊、鹿、松鼠等野生动物的生活，用充满热爱的文字展现了自然的神奇和美好。这本书像一本自然日记，没有复杂的情节，却能够让你感受到大自然的治愈力量。当你被城市的喧嚣困扰时，翻开它，就想跟着作者一起走在山间的小路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听见鸟儿的歌唱，找回内心的平静。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5集。
1: 周乙直接回到了家里，顾秋妍见了，哭着扑进了周乙的怀里。

0: 我知道这样会很痛苦，但你必须忍受，你要坚强。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我现在已经没用了。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你要帮我让他喝进去。从现在起，你要做好一切心理准备。
1: 你不要安慰我，我知道这一次高斌不会放过你。
2: 周怡用双手轻轻地托起顾秋妍的面颊，依旧低声地对她说道：
0: 等明天我们走出这个门，就得进入各自的角色，一定要笑到最后。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吗？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0: 警察厅。高斌问走进自己办公室的鲁明：“
1: 有情况吗？”“
2: 什么都听不清楚，好像一直在说孩子的事儿。那个女的在哭。”“
1: 她一定知道我们在监听她。

0: 着我，我的真情不可能被那暗里魅惑，必须我才能摘得那豪华的头，我也会不懂你放里面的恶心小偷。旋转跳跃，你闭着眼。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3: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6集。
1: 周乙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刚坐下，

0: 手下警察敲门走了进来。
1: 进来。
2: 周科长回来了。科长，孩子的事我也听说了，不过您放心，我们也正在铁路沿线进行寻找，肯定能找着。
1: 谢谢。刚才不让问。
2: 哦，高镇长不在，你找他吗？
1: 没事。
2: 科长，前两天验枪的时候您没回来，
1: 现在有。
2: 哦。
0: 周乙掏出配枪交给了这位警察。
2: 这是您的单子，您在这签个字，下午就能去警务科把枪领回来了。

0: 其实此刻的周乙心里十分的清楚，这是高斌派人把他的枪给缴了。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周乙拿起电话。
1: 喂，对，是我，我昨天刚回来。对，移送犯人的名单在我这儿。好的，我马上过来。
2: 办公桌里，这不未免有点太奇怪了。
1: 一大早我来上班，进了自己办公室，打开公文包，把笔记本放进抽屉里，这很奇怪吗？每天早上我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烟打火机拿出来放在办公桌上，把笔记本放在我的抽屉里，这难道也是怀疑我的证据？你不要心虚。这样的谈话有意义吗？
2: 你要知道，今天的谈话叫审讯。
1: 明白了，你是说我现在是犯人？
2: 老周，老周，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有问题，最难过的人是我，你知道吗？是我这么多年对你的不断信任，不断的给你机会，你一步一步才走到了今天，你知道不知道？
1: 可在我看来，你现在巴不得我出事。
2: 是吗？那我告诉你，陈景瑜被软禁了。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想他不会官复原职的。但奇怪的是，涩谷先生认为他是责任问题，而你是立场问题。
1: 这就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2: 陈景瑜昨天做出了对你不利的证词啊。
1: 如果为了开脱自己，我也有很多非常不利于他的证词，你愿意听吗？
2: 事到如今，你怎么还死得聪明？我是在帮你，你看不出来吗？即便是你犯了错误，念你对满洲国立下了功勋，警察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也会保证你平安的。但是你一味的老这么跟我兜圈子，最后受伤害的是你自己。

0: 我一身清白，没什么好害怕的。保安局特别科科长陈景瑜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告诉奉高斌之命前来了解情况的鲁明。
1: 鲁明啊，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是周乙带着日本人来的，人也是他带走的。 所有的回执和文件，也都交给日本人了。你还要我跟你说什么呀？至于你说那个什么条不条的，人都带走了，我留这个条干嘛呀？我傻呀我！
2: 我这不是也是例行公事？
1: 什么例行公事？你的意思就是不相信我了？
2: 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那间办公室里，高斌继续对周乙实施着攻心战。共产党的鼻祖卡尔马克思最喜欢一个故事，想听听吧。好吧，长长见识。说，一个学者。 做一个渔夫的船，打算到对岸去。学者问渔夫：“说你懂文学吗？”渔夫回答说：“不懂。”学者就说：“很遗憾，你失去了一半生命。”过了一会儿，学者又问渔夫：“说你懂数学吗？”渔夫回答说：“不懂。” 学者非常心痛地说：“很遗憾，你失去了另一半生命。”这个时候，一阵狂风刮来，船翻了，两个人都掉到了水里挣扎着。渔夫这个时候问学者说：“你会游泳吗？”学者回答说：“不会。”渔夫说：“那完了。”
1: 你失去了整个生命。听完了高斌所讲的这个所谓的故事，
2: 周乙喝了口茶，然后放下了茶杯。很不错的故事，像个预言。现在，对于你我来说，我们都在水里。我想知道，你是愿意做夸夸其谈的学者，还是愿意做实实在在的渔夫？ 在船上我做学者，在水里我做渔夫，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样，我再给你半小时，你好好考虑考虑，好不好？你单独考虑。
1: 我没什么好考虑的。
3: 高斌无奈地走出了办公室，手下的人忙上去问：“
4: 高厅长怎么样？”“不怎么样。”这时，鲁明赶过来告诉高斌：“厅长，查到了。”
2: 顾秋妍确实是在佳木斯运营堂生的孩子，但是生孩子的时间是40年8月份。8月？
4: 对。
2: 那就是说，顾秋妍生孩子那天往前推算，周乙在这个时间正好在关里执行任务。没错。
4: 说周乙那么聪明的人，他老婆给他戴绿帽子，他能不知道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56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朱传雄

0: 立善防恶，谓之礼；进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法治
4: 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5: 嚯嚯啊
6: 啊！哎呀，
7: 咋了？疼的吧？
6: 什么玩意儿烫着了？我吓着了。嗯，你看你们菜里有啥？这头发。
4: 电视剧《火头军客栈》中，一个小伙子在菜里吃出了一小段头发，非常激动，因此质疑后厨卫生不达标的情节让人印象深刻。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于食品卫生安全的话题也尤为重视，因此曾凭清华北大学子追捧走红的鹅腿阿姨卖的其实是鸭腿的词条，才会在互联网上引发轩然大波。
8: 2023年11月，清华北大两所名校学生的争抢让鹅腿阿姨火爆网络，词条清华北大鹅腿阿姨之争登上热搜。今年鹅腿阿姨再次引发关注，6月10号，鹅腿阿姨卖的是鸭腿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全网热议。小溪说法鹅腿变鸭腿争议里，我们真正在意的是什么，正在播出。
4: 最近网络上流传多张聊天记录截图，显示曾经在北大等高校附近摆摊走红的鹅腿阿姨所售卖的鹅腿其实用的材料是鸭腿，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6月10号上午，大象新闻记者致电鹅腿阿姨陈秀凤，她向记者详细回应了此事。她表示最近她的许多老顾客喊她去北京国贸卖鹅腿，就又新建了一个北京国贸的群。他说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新顾客，有人问他是什么腿，他就实话说是鸭腿，结果就被举报了。目前只有朝阳区质检所联系他们，让把相关的证件补齐。陈秀凤说，他是在2011年前后开始在北京大学附近做烧烤，刚开始的时候用的确实是鹅腿，他的鹅腿阿姨的称呼也是在那个时候叫出来的。那时候用了大概有1-2个月，结果货源断了，他们找过很多地方，始终无法找到符合要求的鹅腿，而且当时他们周边的摊贩也用的是鸭腿，于是他们也改用了鸭腿。陈秀凤还表示，之后因为在那附近鹅腿阿姨打出了名声，所以在她的观念里，鹅腿阿姨只是一块招牌，并不代表卖的是鹅腿。如果真的用的是鹅腿，想要盈利的话，一只应该在30多元了。目前在他那里没有鸭腿和鹅腿之分，只有辣腿和不辣腿。根据红星新闻报道，鹅腿阿姨团购页面显示11,518次接龙，最新的一次接龙当中，接龙商品包括阿姨烤的辣腿以及阿姨烤的不辣腿，均未显示鸭腿或鹅腿。与此同时，封面新闻记者搜索发现，从2024年开始，就有消费者陆续反映买到的鸭腿存在发绿的问题。对此，他们在群中询问，得到的答案均是大葱叶榨汁、蔬菜汁腌制。6月10号上午，九派新闻记者联系到了鹅腿阿姨的丈夫梁先生。梁先生表示，他们家的鸭腿制作流程和别处不一样，是使用果蔬汁腌制的，而且当天的料当天用完，没有隔夜的料。他表示，因为他们用的鸭腿品质好，进价4-5元一个，加上酱料，1年20万元的店面租金
9: 是鹅腿，但是在微信群聊中却自认售卖的是鸭，明知是鸭腿却仍然以鹅腿对外销售的一个情况，因此构成消费欺诈。
4: 鹅腿阿姨指出，鹅腿阿姨的叫法已经沿用了10几年，因此不存在欺诈，还说老客户都知情，这样的抗辩成立吗？孙律师认为，
9: 首先鹅腿阿姨的叫法已经沿用了10几年，这种抗辩在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最多只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欺诈认定也要主客观相结合，主观心理和客观行为的判断比初衷和情怀更站得住脚，消费者应当知道是什么，不是商家的免责理由，商家应当主动提供真实信息。另外，商家所谓的老顾客知情也不是免责理由，因为消费者知情权是法定强制义务， 法律要求的是经营者对商品信息如实告知，而且保护的是一般理性消费者的合理信赖。哪怕十个老顾客都说知道是鸭腿，但偶有路人被误导，违法性也不会因为那十个老顾客而被消除。
4: 那么在法律框架下构成什么样的条件就会被认定为消费欺诈呢？孙律师介绍。
9: 首先，欺诈方主观上要具有欺诈的故意。欺诈的故意，它是指欺诈一方明知道自己告知对方的情况是虚假的，而且会使被欺诈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欺诈人主观上就有欺诈的恶意。其次，欺诈方实施了欺诈行为。欺诈行为在现实中大多表现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最后，被欺诈一方因为欺诈而陷入了错误的认识，并因为错误的认识而做出了意思表示。一般满足以上条件，我们认为就已经构成了欺诈了。
8: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而真实性标注商品成分和名称是最基本的底线。鹅腿阿姨的烟火气再浓，也不能跨越法律这条底线。那么一旦相关部门查实鹅腿阿姨长期以鸭腿冒充鹅腿销售，鹅腿阿姨陈秀凤将会面临

0: 哪些处罚呢？消息说法鹅腿变鸭腿争议里，我们真正在意的是什么？正在播出。
1: 6月9号，曾经在北京高校圈走红、被学子亲切称为鹅腿阿姨的摊主陈秀凤，在团购群发布公告承认所售烤腿原材料为鸭腿。这一聊天截图被广泛传播，引发热议。在截图中，鹅腿阿姨表示自己在国贸附近售卖时被举报，目前正配合有关部门调查。那么一旦相关部门查实鹅腿阿姨长期以鸭腿冒充鹅腿销售，她将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首先，行政层面她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孙律师认为，
2: 以鸭腿冒充鹅腿对外销售属于对商品品种质量做出引人误解的宣传，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监管部门可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相应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另外，如果当事人长期通过微信团购群开展食品经营，没有办理工商登记、食品经营许可证，还将构成无证经营。按照食品安全法要求，执法部门可没收违法所得与经营工具，并根据货值金额处以高额罚款。
1: 民事层面，鹅腿阿姨又面临什么样的法律风险呢？孙律师介绍。
2: 首先，如果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被认定，消费者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退一赔三，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按500元计算。如果经调查查实涉事的这个肉品来源不明，未经检疫腐败变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消费者可依据食品安全法主张退一赔十，赔偿金额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计算。两类赔偿适用条件不同，仅存在食材冒充的这种品种的欺诈，一般适用退一赔三，如果举证证明食品本身存在安全问题，可适用退一赔十。
1: 那么鹅腿阿姨有可能触犯刑法的规定吗？孙律师认为，
2: 是有可能的。以鸭腿冒充鹅腿售卖属于刑法规定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行为，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而该罪名的入刑门槛为销售金额满50000元，可以判

高，供应不稳定，都可以向消费者说明。卖鸭腿也不是不行，只要做得好吃，同样可以有市场。真正的问题在于，商家不能糊弄消费者，硬把鸭腿当鹅腿卖。尤其是在鹅腿阿姨这个称呼已经和商品品类高度绑定的情况下，这更是一个容不得模糊的关键问题。有人或许会说，鹅腿阿姨只是一个叫法，类似品牌名，并不等于每一次售卖的都是鹅腿。但是这个说法很难让消费者信服。鹅腿不是一个和商品无关的抽象代号，而是直接指向食材类别。他当年走红，正是因为学生们购买分享的是鹅腿，媒体报道的内容也围绕鹅腿展开。消费者基于这一认知下单，有充分的理由期待商品信息与名称相符。如果实际售卖的是鸭腿，就应当主动、明确、持续地告知，而不是等到被举报之后才在群里解释。这不是对小摊主吹毛求疵，而是食品经营最基本的要求。面对小本经营的个体店主，消费者可以宽容一些，但不能被当成傻子来骗。尤其是鹅腿和鸭腿在成本上差异明显，模糊两者区别，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感。鹅腿阿姨这一次事发之后，反应最强烈的正是许多曾经支持过她的大学生。他们当年排队抢单转发，不只是为了一饱口福，也在书写一个带着校园烟火气的故事。对这些消费者来说，鹅腿阿姨并不是遥远的网红，而是他们曾经信任过的人。从公共讨论的角度看，这起事件足以成为一堂沉重的信任课。鹅腿阿姨当年走红，说明小生意也可以靠口碑出圈，如今的争议则说明口碑越好越不能透支消费者的信任。很多小微经营者做的都是回头客的生意，靠的不是复杂的营销技巧，而是一次次沟通与复购过程中积累的勤奋。流量可以让一个小摊被更多人看见，也会让其受到更多双眼睛的监督。对鹅腿阿姨这一类经营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维持人设，而是实实在在、本本分分地经营自己的生意。人们愿意相信勤恳踏实的经营者，也愿意为城市烟火气和校园记忆买单。但消费者释放善意的前提是经营者必须珍惜这份善意，保持诚信经营。说易也易，说难也难，其容易之处在于经营者不需要玩弄任何花样，只需要实话实说即可。而其困难之处则在于经营者必须克服利益的诱惑，战胜自己的心魔。对鹅腿阿姨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对更多经营者而言，这也告诉了他们未来应该怎么做。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细说法鹅腿变鸭腿争议里我们真正在意的是什么。本期节目综合大象新闻、潇湘晨报、澎湃新闻、红星新闻、封面新闻、九派新闻、东方财经、央视新闻、中国青年报等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玻璃罩了。
1: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0: 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2: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3: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5: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6: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7: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8: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景田老师，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成长说特别节目《镇江自然百科一二三之夏日怪声大揭秘》。到底有哪一些怪声音啊？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吧。
9: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自然播报员一号，来自镇江实验学校的李思晨，今天节目的元气领路人。盛夏的镇江山林最热闹，从天亮到深夜，到处都是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今天咱们就来挨个认识这些藏在树丛里的夏日歌唱家。
10: 大家好呀，我是今天的自然播报员二号，来自毛以生实验学校的王润露，你们的好奇宝宝，主打一个好奇，啥都想看看，啥都想问问，啥都想知道。上期跟着大家找到了山林绿宝石拉布甲，这回要听小鸟唱歌，我早就迫不及待了。
1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自然播报员三号，来自中山路小学大屿山校区的崔格。自然观察我可是专业的，本期文稿依旧由博物呆团队的某静霞和小敏老师专业供稿，为您带来最及时、最真实、最扎实的本土自然物种报道。也感谢孔家巷小学三年级的王雨熙同学为文中使用的鸟叫拟音带来了诸多灵感。
10: 快点快点，我已经等不及想听小鸟唱歌了。我记得三年级的语文课上有一篇《父亲、树林和鸟》，里面说父亲一生最喜欢树林和唱歌的鸟，可到最后都没有介绍到底有什么鸟在叫，到底是怎么叫的，看得我一头雾水。
9: 不过说真的，我最近有点讨厌鸟叫呢。
10: 怎么会呢？小鸟多可爱呀，个个都是毛茸茸软乎乎的小毛球，叫起来叽叽喳喳的可好听了。
9: 才不是那么简单的叽叽喳喳叫呢，你知道吗？他们每天夜里都会化身魔鬼。
11: 魔鬼？不可能吧，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魔鬼呀。
9: 你听我说，前段时间不是期末考试吗？我每天晚上复习到

0: 深夜的时候，小区里都会传来一些怪叫，扰得我心神不宁。结果我这次果然考得不理想，呜，太可恶了！你说这是不是魔鬼？
1: 一号，那你确实有点可怜呀，怪不得今天感受不到你元气满满的样子了。不过我们老师说，大多数考试仅仅是对知识掌握情况的一种考察，能帮助我们查漏补缺。错题呢，其实是一座宝藏，只要及时巩固掌握知识点，就没什么好伤心的，还值得开心呢。
0: 呵呵，我真是太开心了。
2: 二号，你说的是没错啦，但是我爸爸说，一句话即使再正确，也不能轻易改变人的心情。你觉得小鸟可爱，一号觉得小鸟是魔鬼。你觉得考得不好不值得难过，一号觉得考得不好心情低落。这都是很主观的感受，与对错无关。
0: 唉，怪不得鲁迅先生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是觉得他们吵闹。
1: 也许这就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吧。
2: 停停停，你们两个怎么越说越丧气了？我可没办法一个人扮演元气领路人、好奇宝宝和专业科普解说三个角色啊，你们要振作起来呀。要我看，最好的方法就是跟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一起去充充电吧。让我们把那个吵得一号心神不宁的鬼怪揪出来，看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1: 哇，这里是哪里？我们怎么突然来到山上了？
0: 你别忘了，这是我们节目的瞬间移动魔法呀，想要观察自然当然要来到户外啦。
3: 嘘，别出声，你们听见了吗？
1: 这个叫声真的很有夏天的感觉。哎，
3: 叽叽叽叽叽叽叽，
1: 哎呀，我学不来，不过确实挺有特点的。
2: 对的，这种小鸟叫做墙角树莺。我记得博物呆的老师说，它的叫声好像在说，你到底是谁？你快回去。你只要听到它们的声音呀，就知道夏天来了。它们是镇江山林里的常客呢，大概是镇江最常见的树莺了。
1: 常见？可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呀？它到底在哪儿？
2: 对对对，我说的不严谨，严格的说并非那么容易看见，常常只闻其声不见其鸟呢，是个爱捉迷藏的淘气包。
0: 我知道了，它是一只比较害羞的躲在墙角的老鹰吧，所以叫墙角老鹰。
2: 哈哈哈，实际上是墙中的角啦，因为经常在树上活动，不常下地，所以名字里有个树字，最后那个鹰是莺莺燕燕的鹰，不是老鹰的鹰啦。
1: 啊，我知道了，是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那个莺，也是莺歌燕舞的莺。这类鸟的叫声还真是很好听呢。
0: 嗯，所以它应该不是我们小区里那些夜里乱叫的魔鬼，魔鬼的叫声可没那么婉转。
2: 听见了吗？虽然不太明显，但是又有个不太一样的叫声，有点像刚才的墙角树莺，但又不一样。
1: 滴滴滴滴滴，咕噜咕噜咕噜。
0: 哈哈，二号你太搞笑了，
1: 真的太难了。不过大概也是一只鹰吧，和那个你是谁，我快回去比起来，感觉他想说的东西有点多，嘴里嘀嘀咕咕的感觉。
0: 嗯，像含了一口水。
2: 确实，它叫远东树莺，在镇江要到更偏僻一点的山里才能听见。镇江夏天类似的叫声还有日本树莺，不过这个就非常罕见啦。
1: 就叫他们捉迷藏的树莺三兄弟吧，
2: 也可以是三姐妹。
0: 等等，先别出声，刚才树莺叫的时候，前景里还有一个声音，我似乎在小区里经常听到，就是类似啾啾啾啾啾。哎呀，我也学不出来。对对对，就是它。
2: 啊，这是白头鹎呀，俗称白头翁，博物呆的老师叫它救星巧克力。它可是一年四季都在叫哦，并不属于我们的夏日限定歌手，城市里面也很常见。
1: 这个我知道，我知道，麻雀、白头鹎、喜鹊、乌冬， 身边观鸟的同

0: 学把它们叫做四大菜鸟。不过酒心巧克力这个名字也太可爱了。
1: 常见并不一定就是菜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们可是从南到北，无论冬夏，从早到晚一直陪伴我们的伙伴呢。
2: 我想起来了，这个小鸟绿绿的，头上顶着一撮白毛，对不对？不过我看它咕嘟咕嘟的，说的可不是酒心巧克力，酒心巧克力，而是无敌冲天炮，无敌冲天炮。
1: 一号今天充满了战斗的热情，你看你的心情好多了吗？我们还要继续寻找夏夜里的恶魔吗？
2: 要，今天我找不到它，誓不甘休。
0: 哇，又瞬间移动了，这儿是哪里呀？
2: 这是水库旁的湿地吧，我爸爸之前钓鱼的时候带我来过这里。
1: 对的，根据我的分析，那个神秘的夏夜怪叫，这里也有可能遇到，你们要仔细听哦。
0: 这个叫声和刚才的酒心巧克力节奏很相似呢。都是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
1: 这也是镇江森林里的夏日限定歌手，歌手叫做角杜鹃。
2: 杜鹃鸟是不是就是布谷鸟？布谷鸟不是布谷布谷这样叫的吗？
0: 是呀是呀，我记得三年级的音乐课上还学过一首这样的歌呢，好像是德国的儿歌，可能德国的布谷鸟和我们的布谷鸟不一样吧。
1: 别着急，你们再耐心的听一听。
2: 对，就是它。
0: 难道我们瞬间移动到德国了？
1: 哈哈哈，并不是啦。说起来，我们镇江本地至少有三种布谷鸟呢，你们在听。
0: 哎呀，这个也是布谷布谷，是不是刚才那只鸟着急了，调子升高了，语速也变快了？
2: 三号，你快给我们讲解讲解吧，别卖关子了。
1: 这只又是另外一种，叫做四声杜鹃。顾名思义，叫声一般以四声为一组。以前的人们觉得它很像在说“快快歌舞”或者“光棍好苦”。
0: 我觉得倒是有点像南京地铁站的广播通知音乐呢。
2: 我觉得是“全国联考还没考好，考考考考学生的烦恼，考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 哎呀，一号放假啦，就别总想着考试啦。
0: 就是啊，我看你都快变成一只杜鹃了。古有望帝春心托杜鹃，我看你是惧怕考试变杜鹃。
1: 不过说起来，这些不鼓不鼓的杜鹃鸟可都是逃避考试的专家呢。
2: 逃避考试，这是怎么回事？
1: 如果说筑巢孵蛋养育后代是大多数鸟类必须经历的生存考验的话，那么杜鹃这类小鸟因为从来不需要自己孵蛋，所以堪称逃考大师呢。
0: 什么？竟然还有这种事？
2: 哦，我想起来了，我看过一个纪录片，杜鹃鸟自己不做窝，却把蛋下在别的鸟妈妈的窝里，让别的鸟妈妈帮着喂养。不仅如此，杜鹃鸟的蛋往往是窝里第一个孵化的，杜鹃鸟宝宝破壳之后眼睛都睁不开呢，就像个干巴小老头一样，但它立刻就能凭借本能用背把别的蛋壳挤出巢去，到了最后啊，整个巢就剩它一个外来户了。
0: 我也看过，我也看过，到最后杜鹃宝宝长得比它的养母鸟妈妈还大一倍，可这个笨妈妈始终没发现她喂的不是自己的孩子。
2: 对呀对呀，这个鸟妈妈也太笨了，这怎么可能嘛。
1: 哈哈哈，不仅有可能，而且这样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呢。你想啊，一到夏天，你在镇江就能听到这杜鹃三剑客不停地叫啊叫，不知道生下了多少个蛋呢。
0: 哎呀，那就是说有多少宝宝就有多少对笨蛋鸟爸爸鸟妈妈上当了吗？
1: 这在鸟类行为学上叫做巢寄生，被寄生的倒霉蛋鸟爸鸟妈叫做寄主。 其实我们之前介绍的墙角树莺、远东树莺就经常被小杜鹃寄生呢。据说有十分之一的概率可以在墙角树莺的巢里找到小杜鹃宝宝，而大杜鹃则喜欢开阔的水域，生活在芦苇丛里的各尾莺、鸦雀都是它的主要目标。四声杜鹃呢，则比较偏爱欺负灰喜鹊、黑卷尾这类鸦科鸟类，当然有的时候也会欺负白头鹎。
2: 啊，这就是我们小区里的无敌冲天炮吧？明明是酒心巧克力吧？虽然博物呆老师总是强调不能轻易地把人类的道德好恶加强到自然界之中，但是这些倒霉蛋鸟爸鸟妈们也未免也太粗心了吧？他们就不能想想办法吗？
0: 对呀对呀，他们怎么会连自己的孩子都认不出来了呢？杜鹃宝宝还杀害了他们自己的孩子，难道他们不记仇吗？
1: 博物呆的老师说，首先杜鹃宝宝也不一定每次都会把寄主的孩子全部杀死，其次他们确实会有一些手段能够刺激养父养母多给自己喂食，比如通过更高频率的叫声，或者口腔里的特定花纹、更鲜艳的颜色等等。面对这嗷嗷待哺的小宝宝，负责喂养的青鸟想来也是凭着照顾幼崽的本能在行动吧。
2: 那就别让杜鹃来下蛋啊，杜鹃叫得那么响那么明显，应该更容易加强防范吧。
1: 所以啊，没准这个叫声恰恰是欺骗寄主的关键所在呢。你们仔细听，杜鹃鸟在叫的时候，声音常常是飘忽不定的，时远时近，这是因为它们不停地在寄主鸟类旁边飞来飞去，边飞边叫，扰得它们心神不宁。这样寄主鸟类有时候会忍不住追出来，杜鹃妈妈这才有了可乘之机。
2: 飘忽不定，时远时近，心神不宁，我知道了，就是这个感觉。夜里头打扰我复习的就他们几个，一个叫得比较沉稳，一个叫得比较急躁，应该是大杜鹃和四声杜鹃吧。因为我们家小区就在运河边上，确实有很多芦苇丛呢。
1: 看来我们已经成功帮一号破案了呢。
0: 没想到罪魁祸首还真是几个小魔鬼呢，不仅打扰了一号复习，还是欺骗小鸟的大骗子。哼，
1: 二号你先别急着生气，实际上各类杜鹃的存在给寄主鸟类施加了演化压力，因此是维系和促进生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汪苏泷演唱的《昨晚我环游了地球》。汪苏泷呢，一向很擅长充满想象力的流行旋律。刚才的这首歌的编曲轻盈梦幻，没有沉重的叙事压力，构建出了独属于精神世界的自由天地。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远行，但是思绪可以不受地域的限制。当现实生活感到拘束，不妨就让你的思绪出发，完成一场只属于自己的环球旅行。漫游结束，氛围感转向秘境感。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刘志佳演唱的《热带雨林》。

欢迎继续收听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呢，带我们体会了夏日雨后的清爽，思绪漫游的自由，还有热带雨林独有的朦胧氛围感。不同的旋律能够为我们搭建完全不一样的精神场景。精彩继续，好听的旋律还在后面，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梁静茹演唱的《我喜欢》。

梁静茹留下了无数的经典抒情歌，刚刚的这首我喜欢跳出了伤感的情歌框架，整首歌的曲风是明亮舒展的，旋律呢线条也是轻松上扬，传递出了接纳生活、热爱当下的心态。我们总会习惯地盯着生活里不如意的地方，却常常忽略了身边值得心动的小事，保持感知美好的能力，才能够持续地拥有热爱生活的底气。感受完这份热烈的欢喜，来听一听普通人的日常故事。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王以诺演唱的《小李》。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来自于一首非常具有市井气息的民谣作品，歌名呢叫做《小李》，由王以诺演唱，编曲呢是非常朴素的，几乎没有多余的装饰，重心呢全部放在了叙事的歌词上面。歌里的小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缩影，没有耀眼的光环，日复一日的认真生活。大部分人的人生呢都是平凡的，但认真生活的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好好的对待。今天这一期的电台情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一小时我们体会了心动、自省、平凡与浪漫，

远没有办法直接的解决难题，但是能够给情绪一个安放的角落。希望今天的这些歌可以陪伴你度过一段舒服的时光。今天节目的最后要为你送上仍然演唱的《落笔太慌张》。这里是电台情歌，期待下一次我们继续在歌声里面相遇吧。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陈粒试运。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全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总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

好，刚刚的九分钟时间，我们一连听到两首歌曲，来自于齐秦的《我拿什么爱你》和李玟的《滴答滴》，重温了一下1998年台湾歌坛非常兴盛的一个局面哈。这两首歌曲都是出自于1998年的台湾乐坛。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1998年大陆音乐作品开始更加注重编配、混缩等等后期的工作了，也说明内地的制作力量在逐渐的加强。歌手的自我精品意识也在成型，麒麟童公司推出的女歌手韩红用一曲《家乡》赢得了很多掌声。那一年的内地各类大小唱片文化公司纷纷的注册，他们在静静等待，等待着来分割到一块唱片市场的大蛋糕。海外公司呢也纷纷进驻，索尼公司签下了刘欢、韩磊、李春波等等歌坛老将，华纳公司和内地新锐的制作公司麦田唱片进行了合并， BMG 公司带着孙楠、曲颖汹涌而来，而百代公司在上海签下了那英，这是一个相当正确的决定。其实呢，那英是最早进军台湾乐坛的内地歌手，1994年他就来到台湾，签约了台湾福茂唱片，发行了两张专辑。而1998年的4月份，那英签约百代之后发行了《征服》专辑，亚洲地区专辑销量累计超过了200万张。凭借《征服》呢，那英也成为了第一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的内地歌手，也让她成功打开了港台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华语歌坛大姐级的人物。

0: 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湛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开车途中呢，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啊，方向盘在转向的时候总感觉很困难，原本轻轻一转就能变道，但是现在感到沉重费力，无回力感，有的时候甚至感到打不动方向，或者要使很大的力气才能成功。方向盘突然变重，这是怎么回事呢？它对安全驾驶的影响有多大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方向盘突然变重是怎么回事。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聊到方向盘，那么我们首先来听到一首和方向有关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许巍的《方向》。

方向是许巍的一首经典歌曲，旋律、歌词、编曲都近乎完美，富有诗意又略带感伤，浸透着漂泊在外孤单无助的愁思，使歌曲更有层次。回到我们的话题，方向盘突然变重了，对驾驶有哪些影响呢？我们知道转向系统对汽车的安全行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方向盘变重呢，一方面会导致油耗增加，另一方面会让驾驶操控变得困难，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假如转向系统出现故障，一定要引起重视，及时的检查维修。如果在行驶当中转动方向盘感到沉重费力，无回力感，或者在低速转弯行驶和掉头的时候感到非常沉重，甚至打不动了，千万要及时处置。

方向盘突然变重了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排除一种情况，那就是原地打方向比较重，高速方向变轻。这个对于液压助力的车来说啊，这属于正常现象。车辆呢原地不动，车轮想要转动需要克服的摩擦力最大，因此呢重一点也属正常。高速呢让方向变轻是因为发动机转速快，助力泵的转速也快，助力比较充足。那其次呢，空气作用在车上

回到今天的话题，方向盘出现沉重费力还有第二种情况，原本的助力比较轻，车辆年限久了之后就变重了，这大多是由于啊这个转向助力油寿命到了就该更换了，如果助力油变质了，它就无法建立起足够大的压力，力的传递就会变小或者不均匀，导致我们打方向变重。一般呢，助力油3年或者6万公里就该更换了，变质后呢，不但会影响力的传递，还会对助力泵和方向机的寿命有影响。但如果是电子助力的车辆，您就不需要考虑换助力油的问题。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黄品源的《小微》。

王品源的小薇曲风纯真而自然，歌词朗朗上口，简单而富有诗意，音乐旋律优美，新鲜而欢快，以最简单最纯情的告白方式歌唱爱情的天真和美好，以及对未来的憧憬，表达和鼓励人们勇于追求爱情和幸福。这首歌曾经在大街小巷经常能听到，并且很多叫小薇的女孩也因此颇受大家的欢迎，也成为一个时代印记。刚才我们介绍了方向盘变重的几种情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1: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2: 我是景甜。
3: 我是雨轩。
4: 大家好，我是喜乐。
5: 我是曼曼。
6: 大家好，我是亚楠。
7: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8: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0: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方向盘变重的第三种情况还有啊，就是凉车轻，热车变重。出现这种情况呢，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助力泵坏了，第二呢就是助力油该换了。如果助力油变质，就不能建立起足够高的压力，导致方向重。凉车轻呢，是因为这个助力油温度低的时候啊，粘稠度比较大，还能建立起一定的压力，油热了之后就变得很稀，就不能建立压力了，所以导致凉车轻热车重，助力泵坏了的道理也是这样。出现凉车轻热车重的情况，应当首先更换助力油，大多数车辆呢可以解决，如果故障依旧存在，再考虑是这个助力泵的问题。

0: 汽车音乐时间，喜欢你没道理，我是邓源，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出现方向盘变重的情况之后，有些人就更换了助力油，但是更换后感觉问题依旧存在，这大多是因为助力油的型号不正确造成的，粘度太稀或者质量不好的油导致油压降低，换成型号正确质量合格的油，这个就可以解决了。方向轻重的变化和助力油还有助力泵的关系最大，同时呢，这个胎压太高或者太低，定位数据不准确，轮胎尺寸有改变，方向机内部有故障等等等等，都会影响方向的轻重。那假如方向轻重变化较大，就需要请专业师傅系统的来检查一下了。
1: 拽住淡色的眉头，春意含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希望你最好老老实实的。
1: 不老实的人是你吗？
0: 钱准备好了吗？
1: 你证据带来了吗？
2: 地盘跟目录下 TWR 文件夹。
3: 顾新言悄悄用手机给林哲发了信息。
1: 林哲，我已经到李卓然定的地点，这里是合肥路688号，是个网吧，一号机。
4: 好，一会儿你尽量拖延时间。
3: 李卓然在电脑显示屏上看着顾信言坐到一号机前，打开了电脑。
1: 然后呢？
0: 慢慢看吧。
2: 如果十分钟之内钱不到账的话，我就远程销毁证据。在我允许之前，
0: 不要妄图拍照或者拷贝。这个人叫马静，15年前唐婉容案的主角之一，当年买的矿就是他的。你妈妈派去勘探的人
2: 也是死在他的手里，当然我也逃不了干系。
0: 里面是我们往来的邮件合同记录，以及我们如何
2: 将商业矿变成工业矿。
0: 本来留着这些是防范马静的，没成想又在你的身上了。
1: 为什么打不开啊？
3: 李卓然看了一下身边的助手。
2: 因为你该打款了。
3: 李卓然手机的短信铃声响了，他看了一下，向助手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顾新言也短信告知了林哲。
1: 林哲，证据就快到手了。
4: 放心，我正顺着李卓然的那个账户往下查，钱跑不了的。
3: 很快，顾新言看到了矿产转让合同。此刻，林哲正在网上追查李卓然账户的去向。顾新言终于看完了合同。
1: 这个就是你说当年东城和马静的合同，我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
2: 问题当然不在那份合同上，这些当年警察都调查过了。
1: 你使诈。
2: 钱已经到账了，你这个监管人监守自盗，下场呢就跟你妈妈一样。
0: 合同没有问题，但我确实用了点手段。当年带你妈妈去看矿的就是庞德，他看到
2: 矿与合同中的矿名字和位置都非常相似，只不过你妈妈太急于扩大规模忽略了。等后来呢，
0: 他发现不对的时候再派人去查，我就和马静
2: 安排了一场特殊的意外。所以要怪
0: 就只能怪你妈妈自己。
1: 你混蛋，
2: 在上盐商并不眼扎，你想跟我玩啊？你还差得远。那就到此为止吧，再见。
1: 喂，喂。
3: 显示屏上的合同也消失了。突然，李卓然的助手慌慌张张地站了起来。
5: 钱被冻结了。
3: 顾新言立刻接到林哲的电话。
4: 李卓然肯定发现他的账户被冻结了。
6: 你那边非常危险，赶紧跑。
3: 顾新言站起身往外走，一直监视他的两个上网的男人立刻追了上去。李卓然立刻给他的助手下令，
2: 查一下复制者的 IP 地址。
5: 好。
3: 两个男人追到网吧楼下，不见了顾新言的踪影。
5: 人呢？走去那边看看。
3: 两个男人跑出了网吧，顾新言随即从立柱后面走了出来。李卓然的助手很快查到了结果。
5: 老板，

0: 的 IP
1: 我找着了。李卓然恨得直咬牙，林哲还不知道危险已经向他逼近，他给林毅打了个电话。
2: 林哲，什么事儿？
3: 葛先生在树木广场，可能有危险，赶紧过去找他。
2: 好嘞，我知道了，我这就过去。
4: 林哲挂了电话，收起东西就往外走。刚打开门，只见两个陌生男人站在门口。“你们找谁？”他立刻就被一拳打倒在地。
2: 顾青言慌慌张张跑到外面，正不知往哪里走，林毅的车开了过来。上车。
4: 没事吧？我没事。林哲打电话说你有危险，我得赶紧过来了。
2: 不对，
5: 林哲才会有危险。
2: 给林哲拨个电话。
5: 林哲，你好，电话打电话一万，一万。
2: 林哲，
5: 你好，电话打电话一万，一万。林哲，林哲，他电话关机了。都怪我，我就一心想着说拿到证据，我完全忽略林哲那边了。
2: 别担心，也许李卓然根本就找不到他。
4: 去林哲那儿。
5: 林哲。
2: 林哲，
5: 林哲，
2: 林哥哥，你看看这个，就是那些账号是吧？是。
5: 带上，去公安局。此刻，李卓然像热锅上的蚂蚁，他的助手也一筹莫展。还不行啊。
6: 林威走了进来。董事长，
7: 顾先生到政局到现在已经有一会儿了，估计正在把公安局赶，我们要快。两个打手拖着林哲进来，一脚把他踹翻在地。
6: 李哥，人给你带过来了。
2: 林
6: 毅和顾新言赶到了派出所报案。人失踪多久了？还不到一个小时。
2: 那暂时还没法立案。如果你们有，这个是我给那个嫌疑人海外账户转账的相关的凭据。
5: 这个是在我们失踪的朋友家找到的嫌疑人的相关的账户，还有这个是我给嫌疑人打电话的时候手机的全程录音。
4: 突然，顾金言的手机铃声响了。
5: 喂。
4: 林哲在我手上，想让他活命的话，准备5000万。

0: 正式立案。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受害人的位置，你们能不能想办法跟对方通一次电话，我们来进行跟踪定位。
1: 可以，只是这李卓人他需要5000万现金，这不是一笔小数目，没有人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筹出来，这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2: 我觉得李卓然他的目的不是这5000万，
1: 他要拖延时间。
2: 对。
3: 此时林哲的头上的面罩被拿开了，李卓然和林威出现在他的面前。
0: 原来是你啊，你害得我好惨啊，原来是你冻结了我的账户，让我猜猜，你这么做是为了东辰，还是为了顾青言？不用挣扎了，你为他做了这么多，他呢？他为你做过什么？你深爱的女孩根本不在乎你的死活，他已经报警了。你看，有人在乎你吗？
4: 你不用激我，我跟你说实话，我不是为了他，我俩早崩了，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3: 李卓然用力抽了林哲一巴掌。
5: 那你为什么还帮他？
4: 这是我的兴趣。
3: 李卓然朝林哲的胸前猛击了一拳，突然他的手机响了。
0: 钱准备好了吗？
1: 我们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凑到那么多，我们能不能先给你1000万，你先把林哲给放了，剩下的我们凑齐之后再给你。
0: 顾星言，你别当我是傻子，别跟我拖延时间。
1: 我没有，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是没有
0: 5000万，没有5000万，别再打给我。怎么样，听到了吗？
6: 队长，对方电话设置了反监听设备，无法定位到他的位置。
0: 你们的推测是正确的，绑匪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1: 可是现在林哲就在他们的手里，如果说他被胁迫解除了冻结的话，就会有生命危险的。
0: 你们先别着急，我们这就去物业调取监控看一下，案子一有进展我就会联系你们，咱们随时保持联系。你们四个在这收拾设备啊，你们两个跟我走。
3: 过了一会儿，李卓然的助手看着李卓然为难地摇了摇头。
5: 还是拿不到权限。
3: 李卓然用手指着林哲，
0: 你给我把冻结解开。
3: 见林哲不搭理他，李卓然从打手手里拿过一把锋利的小刀。
0: 我可以叫人把你抓到这儿来，也可以叫人把顾星元抓到这儿来，不信可以试试。
4: 行，帮你解冻。
3: 林毅和顾星言还守在林毅的住处，突然顾

0: 现在就约。老张，栾董，今天我来找您，其实是有一件急事。
1: 哦，什么事？您说。我知道曾经您与李卓然交好，我想知道一下他在上海还有没有其他的居所。你怎么会想起问这个？李卓然把
0: Jackie
1: 给绑架了。什么？他绑架了 Jackie？ 那个孩子那么可爱善良，他怎么下得去手？是因为一些财务方面的问题吧？这个李卓然真是疯了。我想起一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个做人。 应该像天然泉水一样纯净，就像你和 Jackie 帮助了那些医院里的孩子们，还帮助了我。这样，我现在呢不清楚他在哪里，但我会把他可能去的地方一一列出来给你，包括他的一些朋党的居所。太谢谢你了。李卓然正在打电话。
2: 林哲还是一副很不听话的样子。对，帮我准备机票和新的身份。搞定之后，尽快联系我。解冻之后，将钱转入这个户头，要快，别跟我耍花样。林哲从林威手上。 接过写有新账户的纸条，继续敲击着键盘。天黑了，警察正在突击检查李卓然可能藏身的地方。
3: 队长，没有，没有。队长，没有，没有，没有。
4: 你们两个去那边，
5: 是是。你们两个去二楼，
4: 是。
3: 李卓然这几天有没有来过？
5: 没有来过。
3: 你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5: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
4: 队长，没有。
3: 走。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77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78集。林毅和顾心妍等在楼下。
10: 怎么样？
11: 这边最近几天都没有看到林威，我在会所也没有找到李卓然。
12: 那看来栾董事提供的可能地点就只有一个了。
10: 在哪儿？
12: 大华西郊别墅，阳光耀的房子。
9: 林哲终于忙完了，停下手。李卓然的助手催促他。
13: 哎，点呀、
14: 啊！你敢？你点、啊。
9: 这家伙也愣住了。李卓然站起身走了过来。
10: 怎么了？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不要拖延时间。

0: 我们要解冻，就得用这个方法。
1: 解冻，但要分批，银行有限制。
0: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天亮之前给我搞定。
1: 李卓然到另一个房间接妻子的电话。喂，佩英。啊，我很好。你跟康健最近怎么样？那就好。啊，对了，等一下会有几笔款打过来，你有时间的话，去银行看一下。好，我很快就回来。
2: 放心，顾欣妍和林毅带着警察风驰电掣赶往阎光耀的别墅。距离目标还有8公里，大家注意一会儿停车的时候保持安静，包围目标所在地，不要打草惊蛇。注意，绑匪可能持枪，一定要确保人身安全。
3: 林哲在李卓然助手的监视下，又是一通忙碌，最后敲击了一下确定键，伸了个懒腰。李卓然的助手突然跳了起来。你干什么呢？你干什么？你使诈！老板，老板，
4: 老板，
2: 怎么了？
3: 他把钱转走了。
2: 李卓然恼羞成怒，一指林哲。
0: 两个打手立刻上前抓住了林哲。
1: 李卓然的助手在电脑上白忙了一通。
2: 李卓然怒视着被抓着双臂的林哲。
1: 钱转哪儿去了？
5: 东辰的监管账户，他本该在的地方。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哥，林毅，你们是两兄弟，亲兄弟。李卓然突然猛踹了林哲一脚，重的撞到了墙上，他一动不动的瘫倒在地上。 这时，别墅外传来了警笛声，警察赶到这里，破开院门，迅速包围了阎光耀的别墅。等警察冲进屋里，只看见躺在地上的林哲。刑警队长拨了摸林哲的脉搏，
6: 叫救护车。
2: 坐在车上的林毅和顾欣妍听到了救护车的鸣笛，顿时慌了，赶紧下了车。
7: 警察在别墅楼上找到了林威，把他押了下来。你们其他人呢？没有其他人，只有我。
8: 林毅和顾欣妍要进别墅，但是被警察拦住。
9: 怎么了？谁受伤了？
10: 你们不能进去。
2: 警察押着林威走出了别墅。
8: 王队长。
7: 林哲呢？我盯着呢。
2: 林哲受了重伤，得马上送医院。
7: 看一下。
2: 林哲，林哲，林哲，林哲，林哲，林哲，林哲被抬上了救护车，林毅和顾欣妍也跟着去了医院。

0: 第二天一上班，林哲受伤的消息就传遍了公司。
1: 哎，你们听说了没？ Jacky 出事了，这一次真的是命悬一线呢。
2: 你听谁说的？
1: 我听公司里边的人说的。
3: 这种没用的事你也信？

0: 这怎么能是没影儿的事儿呢？这是公司里边传来的。
1: 芳芳，你有这个时间传八卦，我觉得不如好好关心关心自己的设计。好了，都散了吧啊，上班呢。
2: 李明康嘴上这样说，心里也开始忐忑不安。此时林毅和顾青言来到刑警队询问案情的进展。
3: 你们之前提供的证据呢，很有价值，但是之前被李卓然转走的钱被他太太在境外提走了30万美金，被人举报，这一部分钱呢被追回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们一定会尽力。
4: 谢谢您。
3: 这倒不用客气，这是我们职责所在。还有呢，今天叫你们二位来是因为打回东辰的款项有一些文件需要你们确认，一会儿你们仔细看一下。
5: 好。
3: 另外我们从现场抓回的林威呢，他一口咬定林哲的事儿就是他干的，但是我们在林哲身上只发现了李卓然的衣服纤维，所以这个林威的口供呢并不具备可参考性，我们还要进一步审查。至于这个李卓然呢，确实是我们的工作失误，我们当时冲进别墅的时候已经让他给溜了，但是我们已经调取了别墅区各个入口的监控，并且把李卓然的几个案子并案调查。他呢所有的银行账户、股票和债券我们已经冻结了，并且对他实施了边控，我们正在全力追捕，案子一有进展我会尽快通知二位。
5: 谢谢。
4: 谢谢您冯队长。
3: 应该的。
5: 谢谢。
3: 不客气。
2: 顾青言开车前往医院，林毅一到车上就困得闭上了眼睛。
5: 怎么没开车啊？
4: 昨晚没睡好，沈博瑞请假了。
5: 对不起，都是因为我林哲才受伤的。
4: 不怪你，刚开始就不应该让他来东城，不应该让他趟这趟浑水。
2: 林毅和顾青言站在重症监护室外，医生刚查完病情走了出来。
6: 你跟我出来一下。
7: 大夫，
8: 我弟弟怎么样？
6: 从脑部的 CT 情况来看，由于外力盖太大了，所以后脑脊骨组织和颅骨都受到损伤，至于中枢神经损伤的情况怎么样，那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8: 那他还能醒过来吗？
6: 不乐观，你们都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
2: 顾青言看着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的林哲，内疚不已。

0: 此时东城进入了多事之秋，李明康来到一楼大厅，看到大门口已经被媒体记者们围得水泄不通，只好又回到了楼上。顾庆言来到办公室，看着新闻直播间。
1: 东城集团风波再起，创始人唐婉蓉入狱真相浮出水面。据警方消息，事件是由原东城董事长李卓然引起，对此警方已经下发了通缉令，缉拿李卓然。
0: 妈妈的沉冤得以昭雪，自己也正式成为东城的掌舵人，一切都如愿以偿。顾青言心里无限的感慨。

0: 顾青言拿出感冒药，猛然想起这是林哲买来并亲自放到他手上的。却看见
1: 把手丢
2: 什么
1: 啊，抵抗力吧。
0: 顾青言正在睹物思人，凯西过来敲门，他抹掉了脸上的泪痕。
3: 进来。
4: 董事长，记者都堵在东城大门口了，排着队想要采访你。
3: 为什么要采访我？
4: 东城创始人陈渊昭雪，前任董事长成了在逃犯，您作为创始人的女儿，卧薪尝胆将前任董事长拉下马，这些坊间传闻已经可以拍成50集电视连续剧了。
3: 好，你去安排专访。
4: 对了，李卓然成为了在逃犯，他的股份去向成了谜。

0: 多年，我怎么就一点没发现呢？看来你的对手也在自己的公司安插了自己的人呢。
1: 嗯，
0: 林总，你为什么会想到让我来帮这个忙？
1: 你离开东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嗯，
1: 与这其中没有太多的利害关系。这个时候你有想回购东城股份的想法，不唐突也不意外，是再合适不过了。
0: 好，那我就来演演这出戏。
2: 潜逃在外的李卓然和马静以及自己的外甥齐东海联系。
3: 马哥，你放心啊，我已经联系上了，钱一到我马上转给你。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放心。崔三那边谈得怎么样了？
4: 啊，已经谈妥了，他们说抽时间签合同，价格按先前说好的。
3: 尽快安排见面时间，我不想等了。
5: 我知道了。
2: 李卓然放下手机，又不放心地跑到了窗前，从窗帘缝里向外左右张望。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78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工地打工人杨一具体是怎样炒币的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讲述。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

匮乏绝望加上一无所有的决绝，滋生了极大的欲望。尽管连续折损本金和贷款，杨一始终无法停止对暴富的幻想。2021年的夏天，杨一第二次炒币，亏损20000多，这使他产生了畏惧之心，就感觉怎么玩都是输。他删除了所有的币圈好友和交易软件，决心不再炒币。当时他没想到，自己退圈后不久，传说便诞生了。在币圈，梁希几乎无人不知，这个名字总和三个数字绑在一起519-1000-1000。519是指2021年5月19日的虚拟货币暴跌事件。资料显示，当天爆仓总额达到62.8亿美元，约合404亿人民币。这天在无数人弃仓逃生的同时，梁希拿着1000元本金，用高倍杠杆滚仓到1000万人民币，当时他17岁。所有人都没想过，抓住这波历史性大跌的会是一个孩子。初始资金1000元，这几乎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开局门槛。手持1000元入场，成为千万富翁，梁希实现了这个近乎荒诞的可能。尽管现在梁希身上的千万收益已变为负债，但至少在那一年，他得到了一切。暴富、流量，几个交易软件的创始人接连给梁希送出梦想基金，奖励他越挫越勇的精神。就在一个又一个刺激中，杨一的决心不断松动。

去年他来到上海，跟着朋友跑外卖，也是为了钱。他听说一个月能挣20000，这是他离开县城后去过的第一个大城市。在这座城市里，外卖员像蜜蜂一样跑来跑去。他2月来跑得不够快，没赚多少钱。4月上旬被封控，一房间里10个人从早到晚的在美团抢菜。骑手们提前解封后，他和朋友住在桥洞，全程送菜。5月他把业务跑熟了，很少在超时。6月他攒下了些钱。欲望也许就是这时找上来的，去那边就见识到更富有的生活。杨一停顿了下，感觉差距太大了。上海让他对更好的生活产生了向往。跑外卖和干工地都磨损身体，不是长久之计。环顾身边的途径，只剩下炒币，一个可以被他自己抓在手上的跳杆。6月下旬，杨一第三次开启自己的炒币之路，第一天投入了5000，没成，手头还剩有跑外卖攒下的20000，是他全部的积蓄。为了钱，他在封控期间四处奔波，出租屋回不去，他和骑手朋友们在公园或桥洞过夜。为了更多的钱，杨一咬咬牙把他们扔进去，挥霍的速度超过他自己的预料。2天过去，他亏得只剩下饭钱。他很伤心，本打算到此为止，又觉得要搞就搞大的，于是伤心转为一种决绝。恰逢手机里的一个网贷软件突然额度暴涨，他先是借了50000，后面又借了30000。事情发展到这里已很难停下，他继续下载别的网贷软件，最终借了13万多。7月1日，杨一花光了这笔钱。上午10点半，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废字，宣告这场博弈的结束。期间

他有想过停下，最后还是被自己说服，觉得已没有退路可走。他总害怕收手后的下一秒会出现什么大波动，收手便会后悔，不如把翻盘的希望压在下次开单里。直至搏击到最后，连手头用来吃饭的700块钱他也会投进去。本来就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才会想要去搏。他说，我越没有那个机会，就越狂热地想给自己创造机会。当炒币成为一场财富游戏，大部分人的动机都是希望通过它发达。他们不知道闪电网络是什么，不懂得比特币的分叉，又如 ICO 是哪三个单词的缩写，这些未能理解区块链本质的普通投资者们狂涌进市场，成为炒币擂台上最原始的搏击者，同时也是匿名助推比特币升值的被收割者。爆仓多次后，杨一现在也承认，像他这样的普通人入场就是等着被割的韭菜。我们都知道自己是韭菜，但还是想在狮子里面抢肉吃。他把自己逗笑了，抢不到肉汤也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真是铁饭碗，
1: 要物无见，
0: 嘿，
1: 要月月报，
0: 好，
1: 要尿尿炕，
0: 哎啊，我还尿尿炕啊，
1: 不天天尿，愁冷子尿，
0: 好嘛，这么大个子尿炕多寒碜，
1: 尿不好
0: 啊，
1: 出血炸裂，
0: 哟。
1: 学徒啊，尿炕出血炸裂，尿的好与不好，诸位多多原谅
0: 啊。
1: 咱们是闲话少说，
0: 以尿当先，这都不像话了，简直。
1: 您说尿炕来的？
0: 您这不说尿尿炕？
1: 写字读书，
0: 您呐？
1: 我，
0: 嗯，
1: 我
0: 是啊，
1: 哎，大文人，
0: 我大文人呐，
1: 我是个大文人。
0: 嗯，我看你像个大蚊子。嗯，这样的文人呐，
1: 你看不出来吗？
0: 嗯，
1: 看不出来，我像怎么路人吗？
0: 怎么路人啊？
1: 你细看看，我站好了
0: 啊，
1: 看我看我像哪一行哪一届怎么路人？别捧啊，别放场，别捧别捧别捧啊！哎，
0: 我就看看您这个模样，
1: 也别损我，
0: 这个言谈
1: 别损我，也别扒我，
0: 好，
1: 也别奉承。
0: 行了，就那个穿事打扮啊，你也是像车站那儿的，
1: 车站
0: 哎。
1: 车站那儿的，
0: 对了，
1: 站长，
0: 你呀，像个卖烤山芋的。哎呀，
1: 我跟你翻脸啊！
0: 为什么？
1: 你拿我打岔？
0: 怎么拿你打岔？你说这模样、那相、那言谈的意思，
1: 怎么卖烤山芋的？多咱在哪儿？
0: 在
1: 多会儿？
0: 就在车站那儿，邮政局拐角那溜，真是的。那会儿天冷，你还穿个大棉袄在那儿烤吗？
1: 那是我吗？
0: 那可不是。
1: 那是我吗？
0: 怎么着？我瞅着个像。
1: 那多大岁数了？那都是挺长胡子了。那是我吗？
0: 岁数大那是谁？哦，那是你父亲。对，
1: 早说，我父亲早死了。
0: 死了？哦，那须是你哥哥。
1: 哥哥呀，
0: 哎，
1: 我哥不卖烤的，
0: 不卖，哦，不卖烤的，这么说卖煮的，还是卖烤山芋的。
1: 你老是拿我当卖烤山芋的，
0: 干嘛拿你当卖烤山芋的？你简直就是个卖烤山芋的。
1: 我是个读书人，
0: 哎，您哪？
1: 我是一位名写家，
0: 还名写家
1: 啊？我是个名写家。
0: 我没看过你写字啊。
1: 写字的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见过吗？
0: 没见过。
1: 没看过写字呢？
0: 没见过。
1: 呵，见过张伯洋的吗？
0: 张伯洋
1: 啊？
0: 干嘛？
1: 我跟他差不多。
0: 哦，
1: 我是完全小他。
0: 哦，跟张伯洋小。
1: 哎，我这两下子完全小他。
0: 你跟那小单弦儿是小快书。
1: 我小单弦干嘛？我小单弦干嘛？
0: 小什么？
1: 写字儿啊，写字啊。
0: 张伯洋写字啊？
1: 哎，
0: 他会写字啊？
1: 啊，
0: 张伯洋不唱单弦的吗？八九五快书，他会写字啊？哎呦，
1: 你没见过啊？
0: 是没见过他写字。
1: 张伯洋的字啊，
0: 啊，
1: 好啊，在北京没有不知道的，有名。北京琉璃厂大街，琉璃厂大街，你瞧两边那个买卖家的伺候那牌匾，都他写的。
0: 哎呦，
1: 差不离净他写的。
0: 那是张伯洋吗？那是张伯英。
1: 哦，对，张，哦，对对，像张伯英。
0: 嗨，那么您瞧谁的笔体记不清吗？
1: 记得清，我记有张伯洋的，
0: 那不唱单弦的吗？
1: 张伯英
0: 啊，
1: 张伯英
0: 啊，
1: 对对，我学他，
0: 哦，学张伯英，
1: 我学潘林镐。
0: 哦，
1: 潘林镐见过？
0: 好啊。
1: 哎，那个、字儿我学
0: 啊。
1: 郭德云的字儿见过吗？
0: 哎，别捧。好啊，
1: 跟我差不多。
0: 是啊，
1: 哎，张一山
0: 啊，
1: 我那个字儿啊，丑冷的写的，他们都像张一山，张一山。
0: 哦，您竟晓这几位翰林？
1: 哎，对，我也是，我也是
0: 翰林，
1: 汉包。
0: 哦，汉包。
1: 翰，我不是翰林，我学他们几位，我学他们老几位那个写字儿那个笔法。
0: 哦，您叫什么名字？
1: 马，
0: 姓马。叫什么？
1: 马三玉。
0: 哎，
2: 马三玉。
0: 叫什么？
1: 马三玉。
0: 马三玉，你不是叫马三立吗？
1: 啊，对，是。

0: 马三立，这怎么叫三玉啊？
1: 早先我叫三玉。
0: 哦，
1: 早先都叫三玉，以后改了，改立字了。
0: 你啥？
1: 玉字改立字了。
0: 这玉字干嘛改个立呀、啊？
1: 因为他们都说我身上老有栗子味儿。
0: 哦，是啊。哦，这倒对，和栗子味儿的烤山芋。凡是卖烤山芋的，
1: 不是，
0: 这不栗子味儿吗？
1: 他们都说我呀，
0: 啊，
1: 身上有历史味儿。
0: 哎，啊，
1: 不是栗子味儿，历史味儿。我老有点，
0: 我没听说过，那个历史还能闻得见味儿？
1: 不是闻见味儿，我说话总是带那个历史那种气味。
0: 哦，
1: 我爱谈历史嘛，一来蒋经国就说的，我是一个跨国家嘛。
0: 哎，
1: 我懂这个啊，我研究这个历史。
0: 你是什么家？什么家？您这是
1: 跨国家？
0: 跨国家
1: 就是历史啊，历史嘛的。
0: 那是考古家吧？
1: 考古家，考古家。
0: 好嘛，我听说跨国家，这大跨都掉了，那就甭研究了，那还研究什么劲儿？
1: 考古。
0: 考古家，
1: 对，考古家。
0: 哦，
1: 我最近我整理我这个作品吗？
0: 是啊，
1: 我整理我的作品，我要出本子了。
0: 哦，
1: 我出一个马三立全集。
0: 哎，
1: 我
0: 马三立全集，
1: 哎，出全了，出全了，我作品。
0: 哦，出全了，您就死了。
1: 你死了干嘛？
0: 马三立全集出全集了吗？
1: 不是，选集。
0: 哦，选集，
1: 选集。
0: 那选集跟全集，您倒一倒，的生熟不均匀呢。还是卖烤山芋，不说您写文章，
1: 是主要是写文章。
0: 哦，怎么样？
1: 您没见过？
0: 没有，
1: 没见过我的作品吗？
0: 没有。
1: 哎呀，您一多一瞧，您瞧我写的东西，您就爱。
0: 是啊。
1: 哎，咱这个东西
0: 啊，
1: 咱这东西拿出来，告诉您，
0: 不是黄瓤大块儿，是吧？
1: 你总是啊，你总是玩笑，你总是打岔，你总看不起人。
0: 不是说您的文章吗？
1: 我说有学问，你老看不起。我要不跟你玩笑，我正年纪，我要不逗你。
0: 哪个年纪？你这拍老天还年纪干嘛？
1: 你知道那个谁？
0: 谁？
1: 康有为。
0: 啊，知道。
1: 知道吗？
0: 知道啊。
1: 听说过吗？
0: 康有为，那是称为叫康圣人。
1: 那时候都称为康圣人。
0: 哎，对对对。
1: 康有为常见过咱的东西。
0: 是啊。
1: 哎，常州见着过。嗯，
0: 尝着过那山芋吧？
1: 见着过
0: 您的作品。
1: 哎，对了，
0: 哦，
1: 康有为，
0: 嗯，
1: 康有为
0: 是啊，
1: 瞧过我的，
0: 哦，您的文章，
1: 哎，瞧过。
0: 这是什么年头？
1: 那个年头，
0: 得有个年月啊。
1: 就是康有为跟梁启超由外国回来吗？
0: 啊啊，
1: 康有为到北京，在北京要开办学校，打算在北京请写为教授。
0: 嗯嗯，
1: 我们校长被我送到北京，让我来了，
0: 干嘛？
1: 教授？
0: 啊，让您当教授啊？
1: 啊，你看我这意思呢？要跟着多叫两声，不就更瘦了吗？
0: 哎，啊，啊，越叫越瘦啊！那还行，当教授得有学问。
1: 有学问
0: 啊？啊，你有学问？
1: 我太行了，
0: 能当教授？
1: 能当教授啊？当教授，校长我也敢呢。
0: 哎，也敢呢。
1: 当校长我都敢。
0: 这不在敢不敢，您得有学问才行。
1: 就是有学问呢。
0: 您呢？
1: 我好好写篇文章。
0: 哦哦。
1: 我写我最得意的文章
0: 啊！
1: 我写一篇，让我们校长看看。
0: 哦，
1: 校长认为很满意。
0: 嗯，
1: 校长拿着这篇文章给康有为看。
0: 哦，给康圣看了，
1: 让他瞧瞧。
0: 哦，
1: 我说你老先生，请看小徒三立这篇陋文。
0: 好，
1: 康有为一见这个卷子，
0: 怎么样？
1: 哎呀，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0: 哦，这杜十娘啊！这不杜十娘一样了吗？
1: 吓一跳。
0: 哦哦，
1: 真吓一跳。
0: 是啊。
1: 哦，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0: 嘿，这夸奖、
1: 啊、校长说你老夸奖。哎，贵校校长，非是我奉承校长，这篇文章实在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0: 啊，
1: 你听听
0: 怎么着。
1: 你听听
0: 怎么了。
1: 康有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0: 怎么讲？
1: 没见过这样的文儿。
0: 哦，
1: 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0: 啊。这么好。
1: 说贵校校长，请看这篇大作，由始而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深，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

0: 一般。
1: 是啊，
0: 说写得好。
1: 好，
0: 说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佳，可称千金难以一字矣。
1: 嘿，
0: 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俗一人，三代兼全矣。
1: 嗯，
0: 唐有韩愈、杜甫，宋有王安石、苏辙、苏轼、苏老泉、欧阳修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诗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宗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我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诗文身价落千万丈矣。
1: 是啊，
0: 你听听
1: 怎么着？
0: 就这篇文章
1: 啊啊，
0: 把唐诗尽字比的，一分钱不值。
1: 我这古人都不值钱了。
0: 校长说是您老先生，不必这样夸奖。
1: 哎，
0: 何必这样奉承？
1: 嗯，
0: 像您老先生，乃是诗文之老前辈，您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一语高人之目。
1: 嗯，
0: 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1: 哦，
0: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古人乎？
1: 嘿，还乎呢？
0: 康维说是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1: 这什么毛病？这是？
0: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
1: 嗯，
0: 像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1: 哦，
0: 你听听
1: 怎么着？
0: 你听听
1: 怎么着呢？
0: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那妙句，那好的句子不过如此，跟这差不多。
1: 哦，这不好的地方呢？
0: 不好还不如这个。
1: 是啊，哇，这么好。
0: 校长说是您老先生越发夸奖。
1: 哎，
0: 越发抬爱，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
1: 嗯，
0: 孔明老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
1: 对呀。啊，
0: 再者孔明老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是武侯，小徒乃是眼儿侯。
1: 哦，这眼儿侯。嗨，怎么眼儿侯啊？
0: 说眼儿侯乃是幺二三等辈，眼儿侯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迎前乎？
1: 嗨，我这掷骰子呢，这是。
0: 这客气话，
1: 这是客气话。
0: 客气的不知道怎么好了。
1: 好嘛，都胡说了。
0: 康有为没听明白这几句。
1: 哦，那还好。
0: 哦，是贵校校长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祖会见，不知校长肯赐教否？
1: 啊，
0: 要瞧作诗这人。
1: 哦，看看本人。
0: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1: 哦，这还庐山真面呢。我就要看看你。
0: 校长说是本当面小徒拜见先生，乃因小徒衣冠不整，礼貌不周，故而未肯造次。
1: 嗯嗯，
0: 康维说，哎呀，岂有此理，毁其人之文，不毁其人之面，乃与才子交臂之师，焉有造次之理。请。
1: 哦，请。
0: 给来请。
1: 狐狸面子大了，
0: 多大面
1: 是
0: 给来请。
1: 哼，
0: 校长出来一叫我。
1: 哦，
0: 三月。三月，
1: 叫这名字简直不怎么样，怎么还是三玉三？
0: 那就改了，那时候就改了三立。
1: 哦，那好，
0: 三立。
1: 哦，
0: 我过去给校长敬礼。
1: 嗯，
0: 校长，见过，这是康圣人，给康有为敬礼。康圣人一瞧我的相貌，
1: 怎么样？
0: 大吃一惊。
1: 哦，这又大吃一惊啊！
0: 他没见过这模样人。
1: 是啊，
0: 咱们中国人这模样少。
1: 是少，简直。
0: 哦，这就是令高祖。
1: 嗯。
0: 他说正是学生
1: 啊。
0: 什么名字？他叫马三立。
1: 哎
0: 啊，好学生，好学生，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今我中国正在多事之秋，内忧外患之际，有此一人，我中国人民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重新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周传雄

0: 103。
1: 镇江悦然广场六岁啦！7月31号到8月1号，邀您来玩全新穿越玩法，万张银票疯狂赠，六大互动区与 NPC 互动赠银票兑好礼，还有飞天宫灯秀、甩人字拖比赛、消费抽金子、满赠消费券等。这个六周年等你来耍，就在珠邦路与南徐大道交汇处。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

欢迎继续收听。前边我们讲到了如何跟孩子有效的交流，同时注意不要强制让他们服从自己的命令。最后，家长们还需要避免一个更大的陷阱，那就是不要惩罚孩子。当孩子被父母惩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他们会憎恨自己，因为那代表着自己不够完美，也不被父母接受。同时，他们也会怨恨父母，思考怎么才能让父母也得到惩罚。7岁的罗杰因为在学校闯了祸，被父亲惩罚。出丑后，他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且大脑开始幻想如何报复惩罚自己的父亲。他把父亲当作了最大的敌人。著名儿童教育家海姆·吉诺特曾经说过，惩罚并不能阻止不良行为，它只能使罪犯在犯罪时变得更加小心，更加巧妙地去掩饰罪行。孩子遭受惩罚时，他会暗下决心，以后要小心，而不是要诚实和负责。既然惩罚百害而无一利，那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代替无效的惩罚呢？第一，将指责变为共情。有一位妈妈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一天，她的儿子从学校回到家，一开门就大声地说道：我恨我的班主任老师，他当着我好朋友的面冲我大声叫，他说我说话扰乱了课堂秩序，然后他就惩罚我整节课站在大厅里，我再也不要回学校了。儿子的怒气让这位母亲也失去了平静，于是他不假思索地说道：你要知道，不能想讲话就讲话，如果你不听话，你就会受到惩罚，这就是纪律。我希望通过今天老师的惩罚，你已经得到了教训。听完妈妈的话，儿子更生气了，不但怨恨惩罚自己的老师，就连母亲也觉得非常不顺眼。但是换种方式，如果母亲对儿子说：站在大厅里多尴尬呀，当着朋友的面大声训斥你也很让人丢脸，怪不得你这么生气，没有人喜欢遭到那样的对待。相信这样的回应一定会消除孩子的怒气，因为母亲的表达跟他的情绪达到了共情，让他感受到了妈妈对自己的理解和爱。相信只要平静下来以后，他也会反思，为了避免再出丑，下次一定要记得上课少说话。第二，将惩罚变为启发。书中讲到，威廉姆斯夫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有一天，她被安排去给一些犯错的男生上课。当她走上讲台时，不小心被绊了一下，摔倒了。课堂里瞬间爆发出哄堂大笑。这时，威廉姆斯夫人没有发火，也没有惩罚那些嘲笑她的学生，而是慢慢站起来，对孩子们说道：这是我给你们的第一个教训。一个人的一生很长，有时候不免会摔倒趴下，但是摔倒后并不可怕，依然可以再站起来。教室里寂静无声，孩子们都接受了这个教训。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月童，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

0: 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1: 镇江悦然广场6岁啦！7月31号到8月1号，邀您来玩全新穿越玩法，1000张银票疯狂赠，6大互动区与 NPC 互动赠银票兑好礼，还有飞天宫灯秀、甩人字拖比赛、消费抽金子、满赠消费券等。这个6周年等你来耍，就在珠邦路与南徐大道交汇处。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6: 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
7: 叫做慢性扁桃体炎，一般来说常表现为扁桃体充血肿大等，同时还伴有咳嗽、声嘶和流涕等症状。而细菌性扁桃体炎则更多伴有扁桃体渗出物，但是只根据临床症状和体征，并不足以判断到底是病毒还是细菌所引起的，必要时需要做实验室检查。怀疑扁桃体炎可能要做哪些检查呢？第一，血常规和 C 反应蛋白。如果是细菌感染，常常伴有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增高、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增高和 C 反应蛋白增高。第二，病原学检查，主要是咽拭子培养和药物敏感试验。但是在无症状健康儿童的咽喉部，携带正常定植菌的阳性率也可能高达40%，所以这项检查并不推荐作为常规检查。医生要根据临床症状做出初步判断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做。第三，其他检查。如果医生怀疑有并发症出现，如咽旁脓肿、咽后脓肿、扁桃体周围脓肿的时候，可能会根据病情建议做 CT 或超声。如果考虑有肾脏并发症，医生可能会建议进行尿和肾功能等相关检查。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扁桃体的存在感越来越弱，大多数人没有它也不影响免疫系统的正常运转，因为我们有了其他的防御方式，更不影响正常生活。但手术毕竟是有风险的事情，不能说发炎了几次就非要切掉不可。一般来说，只有在扁桃体引起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才建议切除扁桃体。比如严重或反复发作的扁桃体炎，在急性期，也就是发炎期间2周之后才能进行手术。而且对于反复发作的细菌性扁桃体炎，扁桃体切除术能够降低链球菌性咽喉炎和其他细菌感染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但是对于反复发作的病毒性扁桃体炎，切除的好处并不明显。符合以下条件时，可考虑手术摘除扁桃体。如在过去的1年里，扁桃体炎发作大于等于7次，或在过去的2年里，每年扁桃体炎发作大于等于5次，或在过去的3年里，每年扁桃体炎发作大于等于3次。另外，这些情况也可以考虑切除扁桃体，比如扁桃体炎曾引起过咽旁间隙感染或扁桃体周围脓肿，扁桃体过度肥大，妨碍了吞咽、呼吸或发声，扁桃体炎引起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睡眠低通气综合征。白喉带菌的患者经保守治疗无效的时候，不明原因的低热、扁桃体炎引发其他的脏器病变，其他扁桃体疾病如扁桃体角化症和良性肿瘤等。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现在影视剧中的反派越来越受人欢迎，以及扁桃体究竟是喉咙卫士还是无用累赘。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收听我们的听国风。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镇江独有的烟火滋味——金江旗。金江呢，正是镇江的古称，镇江自古名金口，北固山下的长江水域呢，就叫做金江。唐代杜牧笔下"金江水清华"写的